Yeah， 他的蓝牙音响几十块，喜欢播放这道台。靠在走廊的窗台，正吃着微凉的外卖。一个一心留在上海，来自小镇的女孩。

Yeah， 他的蓝牙音响几十块，喜欢播放这道台。靠在走廊的窗台，正吃着微凉的外卖。一个一心留在上海，来自小镇的女孩。